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汤剂。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饲、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凤播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凤播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凤播提供。
6: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互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呀！今嘛，咱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从咱们这个今天礼拜一啦进修啦连续三天三天是咱的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三天有的人呢又加请几天啊都又出国去佚佗啊真潮热的天气，但是讲哦，在咱国内吼，这两天啊，你真正会感觉哦，好热哦。他就这两天啊，依然都看到日头真来，也免平单出门啦。啊，平单出门吼，都创啥物啊？都在厝诶吼，洗被单、晒被啊啊，那些被单啊，来洗洗吼，啊，放喺有日头诶所在来晒一下吼。一下啊，都啊哩打打个缩缩哦，啊。这个米酒皮嘛，同款吼，在吊咧滴锅拍一下哦，感觉真舒服。人讲哦，五月长食了后吼，破休对当休啊哈，所以呢，伊安呢就是讲，今年收了要去对啊，买啦出去吼，就热呀哦，刚刚。刚才讲啊，拍乌啦，吼，还是讲掉刷啦，干脆就卖出门啊。啊，那较下晡啊，吼，下晡啊，差不多五六点啊的时阵，日头啊，都袂遮尔啊，擦目，吼，遮尔啊，炎。啊，咱得再来去啊，运动，再来去散步，诶，袂歹哦，袂歹吼，会较暗嘛，吼，日头落山嘛，较有风。即卖真烧热的时阵，拢无风。

很闷热哈。哎哎，过来吼，就是气象署啊吼，顶礼拜啊，诶，资料讲吼，顶礼拜、规礼拜吼，天气拢足好诶。啊，即礼拜咧，即礼拜天气是安怎咧？即礼拜的天气吼，爱注意啊，是风台的影响啊。因为咧，即五月节啦吼，所以讲拜。拜五五月节，拜六礼拜，菜车嘛无啥物做生意吼。啊，今日拜一啊，菜车更加无做生意啊。拜一本来都固定的啊，真难得来会当休困嘛。明仔载吼，菜车就会恢复啊。啊，不过明仔载呢，是不是菜会起价？可能会哦，伊安吼有看到，有听人讲吼，因为啊。顶顶礼拜啊，规礼拜落雨啊，所以菜拢起价啊。啊，即马风台吼，风台讲即、我今年台湾哦，顶礼拜是讲哦，拜三、拜四啊、拜五啊，吼、哦，即、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哦。对咱台湾哦，上瓦金，上瓦金咱台湾啦、啊、吼，啊是不是下礼拜呢？气象署讲吼，预测今仔日下暗到明仔载吼，早是呢，这个风台吼会持续哦，来愈来愈强，哦愈来愈大，哦愈来愈大，这个高峰期啦吼，啊甚至呢有可能会变作是强烈的风台，不过吼、哦、这个风台啊，伊即马行的路线非常的清楚吼，个、哦、大这个系统吼。哦这台伊关心嘛吼，讲诶买吼买来侵犯吼台湾诶是零啊，无可能啦。所以吼即、这个风台未直接入来台湾啊，所以菜诶价钱爱落啊。啊，但是外围诶气流啊，对影响台湾，什么时阵诶影响呢？可能拜四啊，拜四拜五，所以这礼拜拜一到拜四吼、哦，讲足烧热。就烧热吼，各地气温吼35度以上啊！啊，昨昏啊，昨昏礼拜吼是夏至，夏至啊，夏至哦，就是讲正式的入来热天的天气的形态，但是不是上热，咱后边还有小暑、大暑啊，会更加热哦。你讲讲上热上热的时阵还未到啦，但是咱出来吼，迄、个那是讲啊，这个冷气啊，啊。阿未装诶啦，阿是讲冷气吼，阿未阿未开诶，朋友你爱先戴冷气房啊，爱戴先戴洗洗吼、哦，洗洗先可以运转一下，看是不是哦，冷气啊有故障哦，咱就一安厝诶冷气哦，今年诶近几阵啊讲要开啊都歹去啊，啊歹去啊是啥物原因啊？讲哦叫人来看，讲是冷媒啊。走起来啦！啊，但是迄冷气是新的哦，吼、哦！啊，请迄个装冷气的迄个公司哦，迄个电器行啊，因讲无用啦，讲即阵啊足无用的啦，啊，真正是有影头疼啊！来买冷气的时阵，就较紧来带你装啊，较紧来带你收钱。啊，即嘛吼有问题呢，就慢慢啊拖。好，过来讲一个气象啦吼，咱。这个米克拉，这个风台目前啊，搁在愈来愈大吼。如果今仔日伊望到明仔载吼，是伊个重大上强的这个阶段，但是呢，对咱吼，敢那无讲真大的这个影响，吼，反正伊都袂直接冲入来啦吼，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在扰的啦吼，啊，从拜三呢，伊就吼向北边吼飞过去啊。洗过去啊！啊，伊个影响都会看起来是会影响日本哦，所以呢，那是讲这礼拜你有要去日本啊？啊，囡仔拢要休热吼，啊，即马吼，这七月初一进前啊，啊个会当买着吼，这个较俗的机票吼，迄团费嘛较俗。七月初一都是热天夏季都是暑假。啊，暑假嘿，飞天机票起足济哦，吼！伊安听伊讲吼，这是六月份吼，啊，应该四五月啊，迄阵啊买机票啊，吼！噶这个六月春、七月份的机票起两三倍、三四倍都有哦，吼！啊，这个风台米克拉吼，这个拜三开始吼向。北边吼，来转过去，转向北啊，转北啊，吼，啊，对日本的奥克纳。

哇，琉球去打下靠英雄哈，一个呢拜五。拜五吼，通过着日本的琉球群岛，就是通过奥克纳瓦附近啊。到时阵哦，这个奥克纳瓦遐呢有明显的风雨哦。有的人啊，伊安都只讲一半，有的家长吼、哦，就是呢，囡仔要放暑假啊，啊，这礼拜应该都这个考试啊，期末考考完了，啊，就请假哦，请假，迄种早都有经验啊啦吼，早都预定啊。都向旅行社来预定吼，就是这礼拜吼，考试刷诶，这礼拜咧都出国去佚佗哦。那个暑假这个暑假诶，出国旅游哈，都先安排啊啦。安尼哦，讲较省钱啊哈啊嗯，真正有伊安的朋友，其中都有人安尼哈啊。这个风台呢，这礼拜吼，这个米克啦。这个风台这礼拜吼，就向日本南方的海面吼遐过去，啊，伊会直接吼按日本的奥克纳瓦遐入去，啊，那是要去日本的朋友都爱较注意啊，注意啦哈。啊，咱台湾呢，即卖吼，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拢真烧热，这个暗时啊吼，你呐。较暗的出去散步咧，看会到月亮，看会到星星啊，天星啊，天星哦，看会到呢，因为云拢加加去呀，吼，眼睛都看到啊，天星几啊粒，介清哦，介清楚啊。拜四进前呢，各地拢啊，阁有35度以上的高温啊，所以你出门啊，爱防晒哦，爱啉水哦，爱补充水分，避免掉痧。这个防晒齁、哦、就是戴太阳眼镜戴帽子啊齁而且撑阳伞齁一样都看到齁我的小姐啊请个安尼真的真清凉但是呢齁要爱撑一把伞齁还是耍好耍太阳伞一定爱压的齁啊那不呢拍个鬼辛苦欧密码拍个鬼疼疼都是因为齁晒伤拍胸齁、哦、轻微的晒伤齁、哦、啊到拜四到拜六齁、哦、天气较无稳定齁、哦、因为北方齁、哦、有北边才有一个方面啦、啊、齁、哦、慢慢啦落来啦齁、哦、所以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啊后礼拜齁、哦、太平洋高压搁起来天气搁会稳定啊这礼拜拜四到拜六天气较无稳定

0: 谢依君唱的歌《醉人心》。
1: 新历的六月二一，还是六月二日，是24节气里的夏至。夏至啊，这天的日头多啊，吼，直直晒在咱北回归线。北回归线在咱台湾有啊，北半球这大家日头更上大，这是一年里底有日头的时阵上长啊，暗时啊上短。一天这个时阵啊，你那是哦。中岛的时阵，你去看日头影吼，讲绝对绝对，日头影要去多看啊。以前吼，有诶升旗呀、啊，升旗典礼去旗杆都看会着啦，并不是讲夏至哦，都是一年上烧热一天哦。真正上烧热是小暑还是大暑？小暑还是大暑？有一句话讲哦。夏至爱食无爱去，夏至即间足烧热，足烧热，互人咧头晕啦，容易掉沙啦。啊，因为足烧热，足翕热，啥物所在都唔敢去，都无想要去啦。夏至这段期间，学校红红花大开的季节，红红花是一种开红花的树啊。啊，在这个时阵，学校学生囡仔毕业典礼啊开始啊啦，真济的学校。在这段期间啊，办毕业典礼啊，咱台湾是在阿热带这个所在啊，热天啊，在夏季这个时阵哦，热天啊，水果都出来啊，像像啊，荔枝、山呀、往来西瓜、芒果啊、哈密瓜、葡萄，拢是这个时阵出来的水果哈、啊。这个时阵的蔬菜都是啊硬菜，滴笋啊啦、冬瓜啦、啊、菜瓜、苦瓜、金瓜。这拢是大出的水果，夏至、夏至这个时阵哦，风台要开始形成啊。这个时阵是梅雨正式结束啊，梅雨散呢都来风台的季节啦。这个时阵吼、哦，在南部第一季的稻啊已经收挂，第二季的稻啊嘛差不多爱搁台播种啊。这个时阵吼、哦，金蕉嘛是大出，俗语讲啊，夏至。风台就出世，或是夏季过了后，梅雨的季节结束啊，风台就刷得来啊啦。夏季爱食无爱去，夏季啊，这个季节够烧热啦。咱人啊，当呢懒懒闲闲，无爱出门。夏季经济节气，夏季啊，第二季的稻啊，吼开始播种啊，吼啊，经济拢下落种啊。这个时阵较接落西北风，一句话讲西北风。路未过残花，西北风来哦，足紧的呀！因为是对流雨，吼，啊，个地形雨，啥物所在较容易落西北风，伊就落落来，啊，一下都无啊！啊，有当时啊，东边落雨，西边无落，就是讲哦，西北风落的足紧的，啊，而且迄范围无大。

0: 白这首歌是陈淑萍唱的《无人的车站》。
1: 伊安做广告，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滴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很多人在问一安说你的葡萄糖胺跟人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外面的牌子很多，所以一安不能自己说自己最好最好，但是你可以参考我们有料的无吃无辣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里面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

来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王来加索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籽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转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互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今仔唱的歌曲《南蒙的西部山》，
1: 热天啊，水果吼足济啦。啊，咱有当时啊在菜市啊吼，人在画吼。哦，我小都我小，但是咱想想吼，唔敢买，因为买回去买伤济，回去也吃袂完。啊，即马人讲吼，这冬季的水果吼，咱啊来台做料理嘛真好哦。尤其是吼，这水果吼适合吼。青青麦煮麦煮青青，安尼来食伊个维生素 C， 该当保留掉诶。啊，这个青个水果要安那来台做成诶，咱得食诶蔬菜诶。

种诶料理呢，像像青诶木瓜啦，吼，啊是山药啦、翁来啦、百香果啊，吼，这热天诶水果，哦，水果吼，即呢会当啊来诶加蔬菜配合，对当变作是一道真好食诶即个蔬菜诶料理，吼，上直接互人用诶就是做生菜。沙拉，参像啊青木瓜、青的木瓜，即马吼木瓜开始大出啦。你买青的啊，还是买熟的吼？拢介绍，昨昏一安吼，伫菜市啊看到五粒100块，佫介大粒无？真介大粒的呢，啊，迄拢熟啊啦。吼，啊，毋过五粒无，咱要一个人要食。一摆食袂完，哦，啊，迄拢熟啊，吼，即下啊都会佫较熟。因为热天天气烧热，迄水果真正即容易吼，就熟啊，无熟哦，即下就变熟啊。像像迄金蕉嘛，同款啊，买回来吼，两工伊就出乌点啊。所以吼，即个水果那是啊，买回去啊，你烦恼吼，烦恼讲啊，即个食袂完啊，到底拢熟啊，看要安怎呢？你就爱啊，来变巧吼。青木瓜，青的木瓜，哈，这青的木瓜含有的哈木瓜酵素，啊，佮有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的胃肠的运动，哈，啊，维生素 C 嘛真丰富，维生素 C 会当协助维持免疫功能啊，哈，啊，咱来做一个啊，哈，青木瓜沙拉，哦，这会当开胃啊，哦，讲开胃，哦，食食你较爱食饭。胃口嘛较好，要安怎做咧？你若青的木瓜吼，你就来串签吼，啊个红蓉蓉吼，小黄瓜吼，紫色的高丽菜，啊这拢会当青食，拢来串签，拢来串签啦吼。啊你呾迄、那个柠檬汁哦，柠檬吼，即嘛嘛有啦哦，柠檬吼，这热天伊安都看到柠檬出来啊哈，柠檬啊，你来直接吼，啊下一点仔豆油，下一点仔糖吼。啊，个系啊，这个土豆，哦，土豆，啊，你搅搅拌拌的啊，这都是真好食的啊，青木瓜蔬菜沙拉，哦，啊，人嘿哦，这个东南亚的国家吼，因为加一点啊鱼露啊，加一点点啊，麻油啊，哦，咱若要食较清淡的，鱼露嘛唔免啊啦，麻油嘛唔免啊啦，吼，即有咸菜，因为有豆油啊，哦，有糖啊，哦，啊，所以呢，即酸酸，哦，又够柠檬汁吧，酸酸甜甜咸咸，哈，这是啊，青木瓜的蔬菜沙拉，再来呢，咱迄个山药，哦，山药嘛大出啊，哦。啊，山药吼，现在那是藏久啊吼，伊会出乌点。那啊，咱买山药会记，你来看吼，较慢啊，安尼软软嫩嫩软软啦，嫩嫩软软，炖起嘛无好食吼。啊，这个山药你买当用诶，青的山药来做蔬菜，但是青的山药较酸啦。啊，那无你就是吼买山药吼，可以选起吼，卖安尼伤贵，伤贵嫩诶啊，有诶山药家己会当拣诶，啊有诶山药吼，规箱规箱买有较俗，但是你无法度拣啦吼。啊，咱诶山药吼，你来干啊生菜，加小黄瓜，加紫色诶蔬菜啊啊，这就来配合。赶快啦，你小黄瓜加紫色诶高丽菜，吼紫色诶高丽菜咯，这种常备哈。啊，咱即道吼，这个木瓜，啊木瓜呢要配合着。这个米纸、米纸、米纸吼，去个这干妈店都买会到啊。迄就是越南人吼在做迄种个春卷，越南春卷迄种米纸，迄种米纸吼，你得泡的吼，淋水啊，淋滚水啊吼，啊泡者伊就嫩啊，都会当食啦吼。啊，这米纸在要泡会嫩，啊顶面啊，你甲打迄个山药在切吼，规条规条的啦吼，切又。又细啊，哈啊，生菜，哈啊，个有诶，小黄瓜，紫色的高丽菜，哈，核桃甲腰果，哈，你嘛得剁剁诶，哈，所以剁较幼，哈，再来粗大的土豆，哈，咱咧青木瓜用土豆，啊，即个哈，即个青芒果，啊是芒果，哈，你得用核桃，啊是腰果，哈，来泡伊幼幼啊，哈，啊包底哈，米纸米纸来底，哈，啊你来加。啊，稳，你也让好用。

用迄诶芝麻酱哦，芝麻酱来混哈，芝麻酱佮加柠檬汁哈，啊下一点啊诶，即、這个柠檬水哈，啊互伊芝麻酱抹上啊哈，安尼即个味就好诶。芝麻酱甜甜，掺一点啊柠檬都袂结丁哈，啊来混米子啊，包啊芒果、生菜、小黄瓜。只是咧高丽菜，啊！你若讲爱食蔬菜，你搁打迄个红莹莹哦，红萝卜啊，叉丝哦，赶快来包包的啦！问哦，迄个芝麻酱哦，芝麻酱内底加一点啊柠檬汁哦，啊你都袂哑。这酸呀含有着维生素 C 加多酚的抗氧化物质啦，哦，会当抵抗自由基啊。啊，搁有咱内底放个核桃，也是腰果，这是坚果，这有真好诶，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哈、哦。啊，来百香果哈、哦，酸酸甜甜呀，哈、哦。啊，这百香果咧来做沙拉酱诶，这个酱啊嘛就好诶，哈、哦。你啊，这个你哦，那是讲哦爱食水果的人哈、啊，你哦，芭乐啦、苹果啦、小黄瓜啦、生菜哦，拢在串串咧，哈、哦。啊，百香果在淋落去，淋落去啊，吼、哦，搁在掺一点啊柠檬汁，安尼较袂结甜，吼、哦，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真好食的一个水果沙拉，吼、哦，因为内底有小黄瓜，买当当作是青菜，吼、哦，生菜啊，这嘛是一道啊，蔬菜。水果沙拉哦，就好食哦，就好食吼。哎、哦，伊这上简单的伊都是用吼，这个百香果来做酱，百香果滴搁滴一点啊柠檬汁，吼、哦、在做酱啦。安尼就会当食吼，安、哦、尼增加着这个这个蔬菜的种类吼、哦，增加着蔬菜水果的种类吼、哦。百香果是天然的酸啊，哎、啊，就胖的啦吼、哦，含有着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酚。啊，還有贝塔胡萝卜素哈，而且百香果，你那是呢？当都送你一箱，还是呢？你一摆买足济哦，惊食袂完，你都在吼，在厝内有诶遐蔬菜啦、水果啦，会当生吃，会当生食的呢，来拌拌的，用百香果的酱哈，百香果来在拌啦，做酱安尼哦，哦，这多哈，这是啊。这个叫蔬菜水果沙拉齁、哦、啊往来大出齁就熟的两支百里口一支六十口齁、哦、啊这往来呢车家买因的啦啊那吃不完啊齁想着你都很多插崩哎这凤梨炒饭啊凤梨炒饭齁、哦、你插崩拢插好啊跟他往来齁、哦、跟他搬进去啊你都好啊凤梨炒饭齁、哦、这嘛是会因的这是才是最好吃的啦，但是爱用一点啊心哦，爱去再传呐。直接吃是上简单啦，但是传来个变一个新的花样，安尼嘛未歹。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哎，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啊，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咱做做唱的歌曲今仔日，
1: 听众朋友天气烧热，咱厝的冷气开始用啊，冷气啊，你若感觉吼袂冷，啊是讲冷气吼，敢那有怪味，你打开网啊，网子啊，过滤的迄个网啊，摕开洗洗哦，洗洗风才会出来，才会有冷风，才会舒服啦。你若是伫冷气房内底较久哦，你有感觉目睭会打打涩涩，甚至会目睭红红，啊有的少年人用温型。

的目镜，目睭艰苦啊，戴袂掉啊。这个时阵啊，可能就是房间内底空气伤过大。眼科的医生建议，咱的民众哦，咱若是有开冷气，你厝内房间内底，你再放一杯水，目睭涩涩啊。看者眼科的医生啊，然后检查者无啥物代志，大多数拢会予你一罐的人工泪液吼，目睭打涩的时阵会当点一下，袂讲真损害目睭啦，袂伤目睭啦。冷气房内底啦，是这种的处理方式。另外，你若是讲去坐长途的交通工具啊，譬如讲你坐飞轮机啊，坐火车啊，时间较久啊。你目睭会打打涩涩不舒服哦，人工泪液买当点一下，建议人工泪液哦，你去看眼科的医生啊，和你人工泪液免阁加钱啦，健保有支付。那是讲咱都有咧戴温型的目镜，温型的目镜唔通戴伤久，咱的年岁较大的听众可能无得用啊，少年的，譬如咱的囡仔、咱的孙仔，可能有得用迄温型的目镜。甲因讲吼，目镜唔通戴伤久的时间啦，惊讲吼感冒啊，容易啊受伤吼。那是感冒，就是目睭啊有迄擦擦啊，敢若有点点啊，去检查一下，有可能是吼感冒啊，才有发炎，有细菌感染，眼科的医生吼会开药啊治疗一下。

美花小姑娘黄色点做唱的歌，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

机灵，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就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家中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也是用这支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支电话询问。

江辉唱的歌，哎呦哎呦。卫生福利部公布民众十大死亡的统计，癌症同样是死亡上侪人的第一名，整个死亡原因啊，癌症已经连续40几年拢是第一名，死亡的原因内底第一名，女性妇科这方面的癌症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啊上严重的。卵巢癌、子宫颈癌是女性的妇科的癌症，有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其中的卵巢癌就是卵巢癌嘛，是十大癌症死亡排第十名，女性十大癌症内底排第七名，对女性的朋友健康威胁真大哦。妇女的癌症啊，权威的医生讲，卵巢癌早期拢无啥物明显的症状啦，无参像子宫颈癌，啊，佫会当用抹片检查发现，卵巢癌嘛袂有异常的分泌物啊，通常是腹肚愈来愈大，啊是讲呢啊，腹肚捏落去啊，会感觉不舒服啊，佮发现的啦。但是啊，还会被认为说是胃肠炎。

0: 验。
1: 不过吼，即马因为有诶超音波诶检查，其实嘛是会当发现出来，就是讲有去检查无，有去台动一回事无。有真侪人以为吼胃肠诶问题，因为腹肚会胀胀啊，爱排便未顺啊，迄是因为卵巢癌、癌细胞、癌肿瘤啊去得着。胃肠感觉是胃肠不舒服，因为胃肠炎啊，唔敢延误着治疗的时机。妇女癌症权威的医生讲哦，对啊，无生过囡仔的人、不孕症的人、长时间在使用撇台药的人、上早初经还是上晚停经的女性，拢是哦得着卵巢癌、卵巢癌一个。危险族群，啊，个有啊，那是讲有子宫内膜异位，诶，妇女朋友嘛是爱较接注意的，较注意一下啦。妇科的癌症发病的年龄啊，平均是54岁，死亡率啊，高到40%，所以讲呢，爱注意啦。啊，那是讲咱的女性的听众朋友，你都有夜店的腹肚胀胀，艰苦艰苦，先看胃肠科，胃肠科检查拢无代志，建议妇科，吼，妇科。会当阁去检查一下。

0: 这是张荣荣唱的歌曲《看破》，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

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脸

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梦中情缘，这是庄正凯加陈淑萍所合唱的歌。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假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假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假素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速。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是鸡门贡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速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速酵素，酵素就是加速。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 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元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平均一个月。

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款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整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这首歌曲是张荣荣唱的《上红灯何时》。明仔，欢迎明仔同时间阁继续来收听元气补充站。咱上红的时间足紧就到啊，拜拜。

0: 关了，不很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听讲这个叫赞诶，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铁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修心养性，爱学的无心，无心不是无有心，而是灭绝分别的差别。无心的境界真高，所谓必会长来过，偏好不念心，就是无心的妙用。一般人会当做到善用其心，就已经无容易啊。何况要无心，究竟爱如何用心？咱有时阵真无用，干来一直做，其实无用当中嘛有用的时阵，心拢在无用的心内。那么当咱无事的时阵，要如何呢？这个时阵就要将心安住在反观自照的明镜当中。所谓无事，并非心靠自行为，乃心中有了上帝，好比亲像天顶的云蕊、月亮，拢在平静的海面上浮现出来。心明净了，心中自然万象富足。在无分别的时阵，对万物开始甲结束，拢会当清晰明白。处于在万物混了的人世间，经常会有出其不意的恼人事件。面对代志，处理的事情，应有洞察先机、坚决的心。如果一再犹豫不决，未当下定决心，无时间浪费许多，就会丧失事业。因此，有代志的时阵，要有坚定的心，才当不为无明烦恼来左右。东条明高丁科是古马来讲：“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中暗花。”将金榜题名，真清爽的心情表露无遗。其实得意的时阵，更爱有淡薄的心，因为人处理顺境，容易得意忘形。来当自我来警觉，就未买是真谛，失意安乐。因此呢，在得意的时阵，爱有淡薄的心。人的一生，来当达工得意，日日过年，总难免有低调失意的时阵。失意的时阵，上要紧的，是不是会被失意来打倒？保持一颗泰然的心，错过会令伊自刎。以三多为观，面无露出欢喜的表情。三处被白面之物也无有显现怨气，因为伊有扩大泰然的心，面对得失会当不在意，所以上台落台拢爱坦然。失意无甚物了不起，只要继续努力，上进机会就会为咱所掌握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谈话，真有智慧。爱出头就算角，人的头壳当然是无角。这句话就是讲，爱出风头的人，容易去对着家己造成伤害。爱出风头的人，有的本身具有出风头的条件，有的却是也无什么才华知识。不过，不管本身的条件是如何，爱出风头容易对自己造成伤害，这是事实。在伤害大多数来自周边的人，因为咱出风头受人注意，相对的因都会黯然平庸，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是最平常的批评。那是咱的风头影响到别人的利益，对别人造成体弱，恐惊难逢暗箭，甚至咱只是一个纯粹的爱出风头者，也难免受到心胸狭隘的人的伤害，就是会讲。看伊嚣摆有偌久，阿无就讲。

挑板无落水的久，看是要臭屁到一当时，就是拢有一挂在风风雨雨的言语来伤害。爱出风头之所以着损格，完全是因为人类的自私心，看未着别人的好，不管是好还是假好。不过有一挂人并无爱出风头，但是因为客观的环境，而无出风头伊就未使。运气来的时阵，含要挡你嘛挡未掉，所以这种人也同款会损格。相信大家拢有这种经验，有几个人在看电视，那面对有人会对新闻人物来做批评，这种人爱上电视，由于不见得对新闻人物有所了解，也准伊无介意伊这种人的面相或者伊衫裤的清查。但只因为一句批评，其实就是一种伤害，所以中国人劝人讲卖出风头，开来念一点嘛有较好。因为不管安怎样，总会有人看不顺眼。不过在现代社会当中，爱出风头有时阵反而是成功快捷的途径，而有时含无要出风头，伊都无法度。要如何在出风头时阵卖损格？看来只是在自己的身上下一点啊功夫。第一，充实自己的才智，怎样别人比较就较无话讲，而且风头可以持续落去。第二，培养谦虚的态度，莫因为出风头来自高气昂、暗暗自喜。就算讲表面上真谦虚，别人嘛会讲看起来应该去真客气，怎样就会当从性格方面可能来个降低了。所以这句讲地位的话，就是讲爱出风头就升格啦，感谢你。

0: 福邦大学里哦。
1: 哦，你啊，
0: 你啊，嘿，啊，你食了你什么中药啊？
1: 是啊，姜丸，
0: 姜丸，
1: 姜丸呐，
0: 嘿嘿，
1: 啊，膀胱丸，
0: 膀胱丸，
1: 啊，过目睭的，
0: 膀胱丸，
1: 膀胱丸，
0: 嘿，
1: 这个听讲丸袂歹啊，拢袂歹啊。
0: 听讲是怎做？
1: 我出病我上来啊，上来啊，上来啊，食一个拢好去啊。
0: 啊，受伤还袂惊？
1: 哦，带伊带伊十天呢。
0: 然后食那个听完就好去啦。
1: 嗯嗯嗯。
0: 食几罐？
1: 哦，食袂少罐呐。
0: 哦，安尼哦，同意同意。
1: 啊，你药我拢袂歹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啊，我今晚会叫两罐，迄两罐马上要寄来吼。两罐拢听完啦，一罐细罐，一罐大罐的。
0: 哦，两罐听完哦。哎，保安食得好不？
1: 袂歹啦。
0: 袂歹呢。感谢，感谢你卡在做见证。
1: 啊，细罐的是新人隔壁寄的啦。
0: 好嘞哦，你用介绍啦哦。
1: 对啊。
0: 谢谢咱做对。
1: 内埔啊，屏东啊。
0: 屏东内埔啊。
1: 石塘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牛牛三伯的牛牛江。
0: 牛江哈。感谢你嘞，多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1: 啊，我是弄啊，迄度弄大你
0: 到介绍啦哈，嗯，感谢啦，谢谢来。
1: 啊，
0: 多谢你啊。
1: 啊，多谢多啊。
0: 好，谢谢啊。
1: 好，
0: 感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所谓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诶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诶。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顾问有限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

该讲，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遮过的人拢会恶露称赞。华大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心服用潘大夫肝胆丸。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陈百丹的歌曲《问候水》。

0: 白冰冰的酒梦，
1: 咱往往会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八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没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而已，伊就尴尬吧。这个时阵伊足后悔，骂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顿饼就用吃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尴尬吧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像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像咱学习、一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亲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块饼，就未有上尾迄半块饼的，拄拄啊好。

七龙的老朋友，诶，好朋友来啊、哦！得该跑出来，细手啊该推出来，物件也未够，胖味先够，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胖，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麻龟，另外也够掺一丝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着，嘛看会着。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八滴，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感生丁止咳。另外也应该补充到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也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也有水来膏，除了有水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候爱用清洁的汤匙来咳，放在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那月挂彩给五星，哎，这嘛是一个大姑的俗语呢。那月时阵挂彩虽然有啊，生作真茂盛，虽然讲伊的外表甲是个挂彩同款，其实伊是无彩心的。这句话就是比喻一个人虚情假意，表面上对你是非常的关心，实际上在背后讲你的歹话，讲你的是非，无存好心，一点啊诚意都无。朋友同事之间，咱平常时就要互相尊重甲包容，唔好虚情假意，更不可以有看人好就用言语去侮辱人，去伤害人。爱用真心慈悲的心去对待，不要去计较咱个人的名利，安尼才是真正的好朋友，嘛是有情有义的好朋友。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是下点点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个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过碎掉了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有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都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家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应该来做参考。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接下来，咱过来听一首国语歌曲，美代演唱的《黄昏的街头》。

0: 早上是夏至，
1: 夏至这天你是上长，暗时上短。过了夏至之外，你是时间就渐渐短啊，啊暗时时间就渐渐长。在夏至嘛，一句俗语讲，夏至风台就出世，表示风台季节即要来啊。一般来讲，这个时阵梅雨已经结束啊，今年风台季节。也有一句，西北风落未过残花，就是热人点了西北风，雨势真急，但是落的所在真水，这拢是热人典型的天气形态。夏至代表热人正式来啊，虽然讲是你是热人上长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讲天气上热的时阵，爱到小暑大暑，这气温才会到上高点。夏至有真多钓丝的蔬菜水果，参像荔枝啦、酸呀，也个往来西瓜、芳瓜、哈密瓜、加葡萄，这个时阵的菜，这小菜类已经过时啊。不过也个硬菜，其他除了地笋之外，大部分拢是瓜啊类，参像冬瓜、菜瓜、苦瓜、金瓜，也个卜啊、茄、菜刀。热人因为天气实在是太热，咱的食欲是较无遐尼好，所以中医师工会理事长就会建议，热人咱应该加食芋啊、番麦、竹笋、芦笋，加钓丝的食材。水果就应该来食往来，往来热人是三季，伊会性味甘温，有解暑止渴、止泻这功效，卖予咱的胃口较好诶。另外，中医师嘛会提醒咱，热人应该适时来补充水分之外，买个啉一寡绿豆汤，甲食西瓜来消暑。不过西瓜较冷，爱片面当个暗时啊食。另外来提醒咱的好朋友，热人你是较热，尽量买当个绿豆卡来做活动。那是有轻微的掉屑现象，会应该用较凉性的药膏。抹得塌壳的，和竞争较缓解的。另外，莫食上过油、上过冰加冷的食物，应该加食山药、薏仁、莲子，这白色的食材来排毒咱体内湿气。天气热，食物较无好保存，除了爱注意食物放的场所，加忌寒，嘛爱洁洗手，维持卫生的习惯。

0: 在北号请你慢请咯。
1: 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纳豆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未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是有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毛叶黄素，咱那是点点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再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

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的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527，大家小小的去看白灵村吃肉粽。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